拍手，你说了，拍手，你说了，拍手，你说了，拍手，你说了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

0: jusqu'à 16h, on a continué avec le matin. Et du coup,
1: tu vas voir,
0: comme tout à l'heure,
1: on a fait un petit peu de temps. Il y a un poisson. Et donc, on a fait un poisson. ニューヨークこだってやっぱりね、ロンドン子もやっぱりね、パリ子もやっぱりね、そうかやっぱりね、やっぱりだって、やっぱりね、やっぱりやっぱりだって、やっぱりだね、やっぱりだ、やっぱりだ、やっぱりね、へぇ、やっぱりなのか、そうか、やっぱりね、やっぱり、やっぱりっていうことは、やっぱりだね、やっぱりなんだね、いい、やっぱりだね、やっぱりか、やっぱり、やっぱりか、やっぱり、やっぱり。